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天气啊，也算是真烧热啦。啊，听众朋友啊，拜六礼拜只能讲哦，拢就是热呢。你有听一安呢的话啊，煮一下冬瓜汤，煮一下仙草汤无？哎，一安哦，无煮仙草汤，无煮仙草茶，但是有去买仙草哈、哦，来吃仙草龟甲个嘿啊，好吃哦。哎呀，煮一下甜水哈，啊，放冰角啊，仙草哦，切到诶，唔通伤细哦，爱有迄口感啊，伤细感哦，咱你敢那得啉诶款诶，啉水啊，你无意思啊，有一点嘛，你 QQ 啊，吼，像果冻一样很好吃啊，啊，当归哈，煮当归啊，你煮。

排骨啊，啊虾姜啦，冬瓜吼嘛免煮免过，因为在等咧电锅来底。天气接下来即马是大暑哦，即、這个节气啦吼，两礼拜啊。啊，今仔日吼，气象资料讲南方的云系哦，刷向北，咱台湾东半部啦、南部地区啊、澎湖、金门咧，拢会短暂阵雨还是雷雨。昨昏伊安哦，想讲诶要落雨啊，要落雨，所以敢出门，一直等到四五点啊，那无落雨。气象师的资料讲50%，一半一半啦，看。无落雨，好啦，啊，就出来去运动。下晡啊，四五点啊的时阵去运动，啊嘛无雨啊，只是哦，天顶哦乌云，但是雨无落来啦，吼、哦。啊，今仔日呢，即、這個、看起来吼、哦，南部，吼、哦，南部啊，台，即、這个东南部吼、哦，就是啊，台东、花莲啊、恒春迄带遐吼，一寡所在雨会较大，吼、哦，落西北雨啦。啊，另外吼，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第十三号啊，未来会变作第十三号的风台叫白海豚啊，即马呢可能吼会变作强烈风台，因为吼伊啊个在海面上啊个在滚，啊顶两天啊，咱唔是讲有一个风台啊，迄、那个风台第十二号的迄个风台吼、啊，对咱无影响啊，走起啊啦，真好啊，但是啊，拜五去暗吼，真正风盖头。哦，嘿，这可能是受到外围的影响啊，吼，外围环流的影响啊，风真大啦，风真大哦。哎，昨昏下暗有风，有咧地动啊，听众朋友你敢知啊？昨昏下暗哦，差不多七八点啊的时阵哦，好海两下，但是迄个地动哦，震央哦，地动的中心嘛，讲在新北市家啦，哎，5.3嘛无算伤浅的哦，哦，对，嘛唔是讲伤轻的啦，哦。啊，这个气象署这边讲吼，注意啊，这两天有可能吼，啊，佮有余震吼，啊，咱呢注意啊，但是最近爱注意咧，第十三号的风台白海豚呐、啊、吼，这个风台呢，伊嘛对咱台湾嘛无讲介有影响诶，伊喺在南海那边，咦，唔是哦，看起来讲唔是在南海哦，伊即马呢，第一介远啦，第一介远，但是伊迄个方向吼，看起来是按日本。啊、哦，伊安找到台湾啊！看这个卫星云图吼，伊、哦、是在北边呐、哦，按日本、韩国那边遐去的哦，迄角度行的路线吼无同，啊，咱都注意，因为即马阿个是暑假啊，阿个暑假呢，真侪人啊出国啊，日本、韩国啊是首选吼、哦，是第一个有选择的要去的所在，所以你都要大家注意一下啊，日。日本啊，韩国啊，这几天啊，要注意啊。第十三号的风台，伊的路线是按那边过去啊。即马呢，种足小乱哦。啊，气象署嘛，得讲哦，今仔日开始啦吼、哦，这个西北雨比较较激烈。气象署的下早是，今仔日下早的9:25发布大雨直播，但是大雨直播哈、啊，是对啊，台东去台下发布的大雨。报哈，阿哥讲吼，最近啊，一安吼，真正咩，这个看到吼，贵啊价，草莓啊，绿色的草莓啊，一安一个细汉的时阵吼，这个一安厝的哈，头前啊，头前中，有一片田，啊，人个热天吼，稻啊挂落来吼，啊，迄段是热天暑假哈，一安的弟弟啊，阿个同学吼，因拢会去田的去啊掠草莓啊，一跳的啊，真高水啊！一跳甲足高水，因为呢，绿色的，咱看起来较温和，吼，较袂亲像家抓哦，嘿，惊人啦，家抓。所以囡仔爱去掠草莓啊，足久无看到啊，哦，听，即看下新闻讲哦，有袂少的民众哦，在网络啦表示讲最近哦，敢那看到足侪只的草莓啊，草莓有人叫伊蝗虫，有人叫伊蚱蜢，吼，叫伊草莓啊，或者是纺织娘啊，啊这草莓啊，吼，讲最近因为看到，也冇看到啊，真正有看到诶，看到一两只啦，吼，在楼梯头，啊，搁有在玻璃顶面看到，但是我也感觉伊。高追啊，也未惊，也未惊啦，哈！啊，这草莓啊，吼，这咱的农业局，哈，新北市农业局讲哦，这草莓啊，哈，也叫做一期蔗黄，一期蔗黄，今嘛这个时阵是一大出来啊。

哦啊嗯，这个诶、欸，这个草莓啊呢，伊无毒哈，阿爸袂当加哈，啊诶、啊欸，这无算讲是哈，诶、欸，这会欺负人类的啦，所以咱嘛卖台赶尽杀绝，我、哦、卖看到伊都要台要台喷迄这个诶、欸、驱虫药哈，要台喷迄。什麼什麼殺蟲劑不用啦，他都生命短短啊，生命短短啊，齁五月份到十月份啊，是他的這個活這個活潑的高峰期啦，齁就是他的這個是生存齁，就是他的繁殖期啊，啊在雜草啦，在這個田的旁邊齁，啊天氣若較涼啊，伊就會慢慢消失去啊，吼、哦！即摆看到伊安，感覺古锥古锥呢，迄頭殼頂面吼，講有三條線，白色的黑，白色的黑色跟黃色的，啊，伊安拢無注意過，但是伊安有看到伊的殼是紅色的，殼是紅色的啊，這草莓啊叫做异奇蔗黄啊，即袂當加，啊嘛袂傳播。疾病啦，袂传播吼病毒啊，安免恐慌啊。因为呢，人咧讲吼，台北市啊，最近吼就是啊，因为有鸟鼠啊啦，所以讲吼，嘿，有一寡所在咧放鸟鼠药啊，啊，佮有诶，一啲树啊，吼，树啊，讲台北市是多一个所在啊，树啊，互人臭掉，哎、欸，啊，是不是因为啊，这个鸟鼠药啊，输到鸟啊，哦，鸟啊呢？湿气啊，哈、哦，啊，树啊，臭掉，鸟啊，无所在藏，藏徛啊，藏做修啊，暗个这草莓啊，遮济啊，草莓啊是鸟啊，哦，一按一记都是七鸟啊，哦，麻雀诶食物啦，啊，所以诶，有人都安联想啊，袂啦，袂啦，哦，诶，因三不五时有看到吼，但是看到无济，啊，是因为呢报纸即讲，伊安都甲咱来分享，不一定你即几工有看到，诶、欸。因为人在讲，咱就特别较注意啊！啊，你看到啊，甲伊安同款，高水高水吼，你会惊啊？你就带赶走，你袂惊，你就带抓起来，甲伊，这个甲伊佚佗哦，一跳往远，你带一条啊，看谁跳较远啊，

这首歌是吴兆邦甲唐丽所唱的《草莓啊人春风》。听众朋友，伊安哦要来做广告啦哦，咱听众朋友在问伊安爸爸节干有啥物的回馈活动？今仔日出来呢？今仔日？今仔日开始，今仔日开始吼，买咱的保健的物件吼，啊，个买咱的珍珠霜哈，咱吼满3600块就打八折，满3600块就打八折啦，哦，啊，这个期间吼，干那两礼拜的时间，两礼拜的时间哦，哈，啊，咱的保健的物件，关，咱的这个，葡萄糖胺啦、舒钙啦，哈，诺丽，加索，哈，益生菌，哦，啊，个有咱三合一的这个，这个物件，三合一啊，咱这是吼，哦，纳豆。益纳豆啊，个有三黄加红景天哦，三合一诶，三片哦，卵磷脂哦，这嘛是啊，这个满3600块拍八折 ，B 群赶快满3600块拍八折，啊，咱一旦到然后满3600块都拍八折，你哪讲？买单一项诶，嘛拢同款啦。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哦，买益生菌880块，啊，即卖吼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都是呢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啊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吼，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哦，对，五罐啦，啊平均一罐704块，880块加704块，一罐都新180块嘞，快要180元嘞，啊买五罐180元，五罐啊真正新真济啊，只是讲咱即马就是按满额3600块破，3600块拍八折啊。譬如讲咱买咱的珍珠霜，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个拍八折。伊安爱升级的哦，剩小就很慢嘞吼。伊安升级，3600块拍八折啦，等于呢2880块。安尼平均一罐是1440块，好，这是伊安省的珍珠霜。买咱的产品哦，就是啊，咱的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珍珠霜吼，油无包括，另外一个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呢，嘛无得加，无包括得加，因为呢，阿唔知啊，什么时阵该寄到位啦吼，安尼在咱欠一直欠嘛，歹势，所以吼，咱的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得吼啊。像像 B 群啊 ，B 群吼、哦，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啊。如果咱那是安尼四百八十块拍八折的，四百八十块拍八折。

解的都380而已啊，所以呢，拢有啊，拢有回馈啦哈，满3600拍八折，油啊，个有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个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啊，像像个喉糖。都无包括在内，这是和咱来做一个啊广告啦，感谢您。

0: 这点所带来歌曲《拜拜啊时机》，
1: 木瓜啊是啊，热天哦，较大出的这个水果啦哈、哦。啊，木瓜呢真好生，真好培养。哦，啊，即卖人诶木瓜吼、哦，即卖啊个有矮化哈，都在吓都可以吼，遐矮矮啊。AI 啊，都会当诶生木瓜啊，都较好办呐吼、哦。这木瓜啊，咱台湾人哦，这敢那是日本时代的时阵呢，诶，以前有看过一个资料吼，就是讲这木瓜。

以前哦，这个拢无人要食，因为哦，食了了后都有一个味，吼、哦，无啥人要食啦，哦，啊，这个后来呢，是因为哦，就是讲，有经过啊，好好啊来带伊啊，这个栽培啊，吼、哦，好好啊来改良品质啦、啊。品种啊，啊，所以呢，即卖木瓜呢都袂哦，安尼接近都烂，啊，嘛较香较甜，所以呢，都较有人要食。啊，木瓜哦是啊，热带的水果吼、哦，在东南亚的国家吼、哦，伊嘛拢有啊，拢有诶木瓜啊，木瓜就好种的嘛，哦，迄有木瓜籽啊，哦，都有可能会生出来啊，哦，所以伊安定定看伫咧路边哦，啊是人。到的门卡卡哦，都出一张木瓜啊，真正会生木瓜呢。哎，虽然讲哦，无人的专业的栽培哦，每一粒拢足大粒的啊吼，啊个生个足歹啊，啊唔过呢，有生吼，都会当食木瓜啊，都免去市啊买啊吼。啊，咱啊一般咱食木瓜吼，咱食木瓜是食迄果实啦啊，但是讲个东南亚吼，一寡国家吼，因有食木瓜叶啊呢。木瓜啊，原产地吼、哦、是伫美洲啊，热带地区啦，啊，佮传来到亚洲吼、哦。虽然讲吼、哦，即、這个木瓜啊，伊啊需要诶即个环境吼、哦，毋是讲真严格，啊，毋过呢，若是爱吼、哦，有好好栽培啦，伊佮会吼、哦、生伊诶即个果实佮会较侪吼。哦啊，个系甜，吼，伊也冇食过迄无甜嘅木瓜，啊，咱台湾吼，到东南亚真侪国家吼，将迄木瓜当作是水果，吼，啊，算是哦，高经济作物，就是讲，啊，就是咧，种起来吼，啊，要来做生意，要来卖，大多数是安尼专业嘅啦，啊，家己，但是讲厝嘅。头前后边啊，炕底啊吼，啊有所在呢，种一下木瓜吼，啊最好生啊，啊最高生呢，安尼嘛有水果通食。在台湾木瓜吼，一年四季啊，拢买着啦吼。啊木瓜营养价值真高啊，含有着真侪种的营养素啊吼，啊即因为伊有维生素 C 啊吼，啊佫有啊即个抗氧化。素哈，抗氧化物质哈，啊，个木瓜加素，木瓜加素会当帮助消化分解蛋白质、甲糖类，哦，糖类就是咱食的淀粉啦，哦，所以哦，算是啊真健康的水果哦，算是一个健康的水果哦，哈，啊无食个青的木瓜哈，伊的即个加素，木瓜加素哦，比食的木瓜加素搁较济，济足济足济。所以吼、哦，那是讲有机会啊，食食青的木瓜嘛，袂歹。青的木瓜丁丁啊，爱下落煮汤，哦，下落煮汤介好食。那亲像哦，煮较袂烂的冬瓜啊，啊，人迄东南亚的国家吼，因为当迄青的木瓜来串丝，以前敢那有听过人讲丹马孔呀，啊，大大串丝啊，啊。串和串签嘛，串丝呀，哈，啊来丝，啊叫做凉拌青木瓜丝。这木瓜哈，伊咧要确保着伊的品质啦，哈，所以呢，那个种木瓜的人哦，哎呀，去带蔬果，哈，但系较歹的啦，还是较济，迄个细粒的哈，细粒的果实哦，带慢掉，迄叫做蔬果，哈。啊，不过木瓜呢，伊个木瓜树吼，啊，伊无讲介。介栽介大枝啊，所以风台一来啊，一扫过吼，规片拢倒去哦。迄时阵啊，木瓜就足贵啊，足贵啊啊！啊，那无风台呢？这木瓜哈、啊，都价钱都较平民化哈、哦。有一阵啊，木瓜真正足贵诶啊，即马有较俗啊啦。木瓜吼、哦，真正那是啊，好食诶吼，真正啊袂臭青诶啊。啊，迄、那个青木瓜啊、哦，青木瓜都是青诶木瓜啊，青诶木瓜吼、哦，这会当煮菜，看是要煮汤啊，还是要红烧啦啊、哦，青炒。凉拌拢就好食，吼、哦！这个青木瓜吼，诶、哦，料理咱家己咪样做呢？这东南亚诶，这这个民众吼，多啲东南亚诶民众，还是按东南亚来咱家诶，这个民众呢，伊拢会做一个凉拌青木瓜丝，都是青诶木瓜，大家皮吼，再下掉，啊，大家再串串。串做诶，这幼幼啊，

串签哈啊，串签嘛、啊，啊，这青的食青的食凉拌的哈、哦，你个青的木瓜吼在串签，啊，还有小番茄、高山茶、柠檬哈、哦、辣椒、姜哈、哦，啊，然后加大迄个橄榄油、糖、盐啊、豆油淋一点嘛哈、哦，啊，你酸酸甜甜哈，爱加是糖啦，酸酸甜甜啦哈、哦，啊是柠檬哈，啊你酸酸甜甜啊，有诶。个系哦，迄、那个鱼露吼、哦，都无同款。啊，刷了啊，你个台第一款的土豆吼，迄、哦那個、油的土豆，丁丁的土豆在拌起来，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啊！凉拌青木瓜丝啊，爱会记的吼，爱系即个柠檬啊吼，啊个有糖。啊，恁即、這个因一般吼、哦。即嘛是讲加上咱台湾的这个口味啊，系高山茶，无一般一安是无看到高山茶哦。不要紧，安那只哦，你介意就好，迄口味口感，咸正你家己去调啦哈、哦。啊，迄木瓜香啊，讲会当吃啦啊。即咱台湾是较无吃吼、哦，啊，但是呢，讲哦，即当然啊吼，诶，国家哦，因有台木瓜香啊。哦，摕来煮呢，哦煮，啊要安那料理迄个木瓜叶啊，就是讲你木瓜叶啊，吼、哦，爱先来杀了后，迄苦苦的味道会走去啊，都袂苦苦啊啦，吼、哦，啊再来吼拌吼，迄、哦那个辣椒，哦，讲安尼就好食，这是哎，当然阿国家的人，当然阿国家的人，足侪人哦，因为食物件拢是拌辣椒，亲像迄、那、诶、個欸、青木瓜吼、哦，啊是诶。哎，这个青的酸呀，啊，青的白辣，吼、哦，拢去混啊，辣椒混，咱是唔敢安尼吃啦，吼、哦。啊，你这个木瓜，嘛对，木瓜叶啊，吼、哦，木瓜叶啊，讲吼、哦，哎，除了吼安尼啊，撒晒啦，哎，混辣椒以外哦，哦，啊，这个木瓜叶啊，吼，撒晒了，啊，佫会当下来炒，吼、哦，啊。会当沙晒，会当做沙拉啦，吼，会当煮汤啦，吼，啊是讲呢，沙晒了后在天鬼哦，来包哦，包食物，就敢那咱迄高丽菜沙晒来包菜啊，啊，看你敢食无？你家己去试看卖啊，哦，嗯，这个青的木瓜吼、哦、有苦苦胖胖啊，啊苦苦呢，食食讲会回甘啦、啊。就敢那迄苦瓜同款呢，食食会嘴会甘甘。你试看嘛，就讲你那是啊，厝内都有木瓜，有种木瓜啊，你会当试看这个青的木瓜来煮汤啊，啊熟的木瓜哈、啊、做水果哈，啊青的木瓜嘛会当做凉拌，啊木瓜叶啊会来炒菜，但是建议是杀一个，杀一个了才袂吃苦。天涯流泉。

咱来讲吼，有一名啊，42岁起考的医生哦。啊，伊呢，那是啊个少年呢，甲42岁哦。啊，但是有一天吼，伊就咧困的都无醒起来啊，都无个醒起来啊呢。哦，啊，这个医生的太太伊讲哦，因这个医生的先生啊，就是哦，医生太太讲因先生啊，哦，生活习惯较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对家己要求较悬呢，佮加上吼，哎。真袂晓安尼放轻松啦，啊大脑明明都需要休困的，但是伊一直在想工作的代志哦，睡眠品质真差哦，啊这个睡眠品质真差的情形哦，常常让伊困一两点钟久就醒起来啦。吼、哦，一天困一两点钟久，佫困袂起来啦。哦，因为呢，这个大脑拢无在休困啊，啊都42岁在困梦啊，在困梦当中都。顿起啊，都顿起啊啦！哦，啊，这心脏科的医生讲吼，咱的心脏的疾病啊，确实啦，有可能啊，造成哦猝死哦，都是咧，突然间就死去，吼、哦，猝死就是安尼啦，哈、哦，暴毙，突然间就死去。啊，心脏的疾病啊，譬如讲啊，心肌梗塞，吼、哦，啊是先天性的心脏疾病，哈、哦，啊，佮有咧主动脉剥离。主动脉狭窄，哈、哦，这种有可能和原本哦，都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都断气啊，哦，啊，这个心肌梗塞，哈、哦，造成的猝死的案例比较较多啊，啊，另外年龄啦，哦，食薰啦，三高，哈、哦，这种是心血管疾病啊，一个内底吼较危险的元素啊。啊，咱这几年啊来吼，诶，一些心脏科的医生啊，因讲有观察到啊，有一寡吼，诶，这个心肌梗塞、心脏血管塌掉的患者呢，年龄拢在轻吼，因咧无迄种传统的危险的这个元素吼，但是因为工作压力足大，长期困眠不足哦，休困无够，啊，输掉心肌梗塞。啊，为什么吼、哦？这个困眠无够，工作压力大啊，休困无够啊，心肌梗塞呢？这是啊、哦，就是讲因为啊，长期压力大，造成着吼心脏血管内底吼，迄、哦那个诶，这个这个心脏血管内底哈，就是迄血管啊，血管壁吼，帮啊，血管壁帮啊吼，迄、啊啊、叫做呢，心脏血管内斑块破。裂哦，就是心脏会更会更变会更变崩啊！即马一崩哦，就形成会干啊！即、这个会干在流在这个会更内底流动啊！

吼，打一个血管哦，哦，来突然间来塌掉的，啊，塌掉的哦，都心肌梗塞。哦，都无命啊，都倒去啊啦！哦，啊，真侪人以为讲哦，心脏血管的疾病啊，是中老年人的问题啦，哈、哦！啊，但是呢，这个中老年人哦，心脏血管疾病啊，本来咱都有这种的共识啊，所以讲会较注意啊。

无意识到哦，心中血管诶这个问题无意识到，有可能哦血管会崩哦啊，所以讲哦，这压力大诶，即啊，等咧拍拼诶，30岁到40岁、50岁，即族群诶，那是讲咱平常时咱都是工作压力足大诶啦，啊，长期困眠不足啦吼，休困无够啦，哎。建议吼，你一定爱改变，改变吼，你的生活形态吼，爱舒压，因为你压力吼会伤害心血管。啊，有的人吼是呢，这个要困之前啊，饮酒吼，这嘛唔好呢，心这唔好啦。心脏血管的医生讲吼，你这个要困之前啊，饮酒啊，酒精哦会增加血压，影响到心跳啊，容易啊引起啊心律不整。啊，心跳无正确、无正常，心跳无规律、无正常，所以呢，嘛真正无建议啊！吼，就是呢，要困之前哦，啉酒吼，啊，佮有诶压力大诶人哦，想要啊，互家己呢会当放轻松，会当困啊，啉酒这不对的，不好啦！哦，啊，即、這个咱吼，即、這个一寡吼。这个心脏吼、哦，心脏原因啊，在来猝死啊，是咧困的当中啊，这主要是因为吼、哦，咱在困的时阵啊，吼、哦、有可能啊，有可能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嘛有可能咧交感神经活动这个影响到心脏啊、哦，所以呢半暝啊哈，困啊困啊都无醒起来哈、哦，啊嘛有人讲安尼吼，嘛真好啦，但是呢这现在少年42岁啊，医生诶42岁医生啊，啊佫有家庭啊，有某有囝爱顾啊，啊佫有爸爸妈妈伫咧啊，哦，所以呢安尼哦嘛真正让人唔甘哈，唔、哦、甘啦、啊、哦，即咱一生啊无长。希望讲咱拢是可以呢，寿终正寝啊，寿终正寝啊，那是啊，这个话讲哦，咱人生啊，这个真正上尾一段路啦，吼、哦，人生啊，嘛是即卖平均余命拢80几岁啊，70几岁、80几岁啊，所以哦，会当活较久的啊，啊，健康的活吼、哦，人生诶，该看较侪啊，人生诶，这个快乐诶代志啊。累积较侪啦吼，还较袂吼枉费着来世间的这时间。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且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

0: 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人生这条路，这是张燕青加陈淑萍所合唱的歌。之前因有唱一首歌嘛，最好听的，叫做《上海之恋》，这首歌嘛，真好听。

泡面吼、哦，泡面啊，一个叫做方便面呐、啊。啊，咱吼厝诶啊，传一条啊，是会因咧，譬如暗时啊，半暝啊，巴肚就枵诶时阵啊，泡一个啊，煮一个啊，迄时啊，袂要紧啊，暗通定定食，唔通吼欠，定定咧食迄泡面。泡面大多数油煎过，定定食迄油煎过诶面，你家己都知影无健康。泡面咧调味包，伊拢会味素盐诶迄包，拢会加下一寡，看个人啊，你家己去斟酌。你要食较咸诶，你都下较侪；要食较少，你都下较少。啊、你唔通讲讲，规包拢在弹落去哦，唔对，吼、哦，咱伊也是加传一寡，互咱用诶泡面吼、哦，伤过油啦，啊个泡面呢无啥物营养，所以讲呢，你若要食泡面，上好是用煮诶，吼、哦，先来杀一摆，过来泡，还是讲过来煮，啊，你下一粒蛋、青菜，啊，那是讲冰箱都有切好诶肉片。

你嘛在火下，安尼较营养，你就打泡面来当作是面条，安尼来用调味包、味素、盐迄包，唔通下伤济哦，唔通规包拢下落去哦。你若规包拢下落去，啊，你真正食重咸泡面是咧无方便的时阵哦，再来食。

0: 咱台这首歌曲是安英红所唱的歌《七里香》，七里香。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一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1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醋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好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舒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来安排歌曲，宣布文戏唱的文戏。

天气啊，进修咯，胃口较歹啊，想要食些较凉，营养师吼又推荐几项，食了诶凉诶，啊个好食，啊个会饱，热天诶好食诶甜汤，即几项甜汤你会当参考看卖，家己做嘛足简单诶。第一个就是豆花，豆花就是豆奶加豆花粉来冲，可能卖叮当伊就会凝固。大多数诶豆花粉是石膏啦，吼、哦，是食用石膏会食诶，啊那无就是盐卤盐水做诶。豆花最简单，每人去做好的嘛，会用的。啊，伊豆花内底来加红豆啊啦、绿豆啊啦、芋啊啦，你爱食的啥物物件拢好。你若食饭食袂落，你就食一下豆花。啊，唔过食豆花了后，饭都要减少哦。第二个就是吼、哦，柠檬爱玉、柠檬加蚵油，你会当去买蚵油的。是，家己来洗蚵油。伊安吼有一摆去佚佗，诶，游览公带咱去看台湾本地种的蚵油哦，种几大片呢？嘛是无俗个，一包干50块，摕转来洗。即马伫干妈店、伫量贩店啊，拢有卖哦。台湾家己种的，一包50块，袂讲真贵，会当洗一鼎出来。蚵油你着掺柠檬汁落去，还是掺百香果？热天嘛，百香果酸酸甜甜，介好食。会当补充维生素 C， 啊，够有膳食纤维。第三个就是水果西米露，西米露你去干妈店去买，一粒一粒细细粒啊，那米的迄种的西米露啊，煮好一食啊，啊，你甲打水果切切的再放入去，加一寡牛奶，加豆奶买，因为水果西米露有蛋白质，有水果维生素 C， 有矿物质个维生素，啊，西米露是淀粉啦。第五个甜汤啊，煮一粒银耳甜汤。银耳就是白蒙腻，白蒙腻含有多糖体、水溶性膳食纤维、矿物质哦，这会当帮助咱的胃肠的运动，强化免疫力哦。白蒙腻还会润气哦，生脆软，会当提供身躯的水分保留掉的啦。白蒙腻你搁加一个啊，红枣枸杞倒进来煮，搁较好。第五个叫做绿豆薏仁汤，绿豆加薏仁下来煮啦，这会当毒食。饭吃不下啊，无胃口啊，你就煮一点啊，绿豆、薏仁，绿豆甲薏仁斗阵煮，饭吃不下哦。啊，你唔通绿豆、薏仁食在，饭阁继续食，安尼伤济啊，淀粉太高了啦。那是啊，吃不下啊，咱会当食这個。啊，那是啊，真脆大，你会当煮一下酸梅汤，酸梅汤吼、哦，内底唔是干嘛唔嘛啦，内底啊个有山楂，啊个有洛神花，这会当清热解暑。有当时热天真脆大，较瘦型的。煮一下酸梅汤，酸梅。

汤你买单去汉药房去贴，还是量饭店啊、便利商店啊，啊有人做规包的配，一包一包买回来吼来煮，顶面有说明书哦，真方便。

0: 杨靖甲蔡小虎合唱的歌《幸福幸福》，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

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珠宝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台中朋友，咱的八八节，8月8号，八八节回馈吼，今麦开始哦，今麦已经开始啊，买咱的产品哦，咱的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都拍八折啊，都是个中介啊，拍八折啦。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这个费用就好啊，即马是打八折啊。但是咱的油，初干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啊，搁有哦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费哦，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哈。啊，搁有咱脆甲咪啊，哦，咱的脆甲咪啊，参像咱的水梨膏啊、芝麻合枣膏啊，哦，啊咱的喉糖啊。元气糖，这嘛无包括的哦，3600块拍八折，这项目内底啦。啊，咱所介绍的产品呢，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啊，软喉糖，一包130块哦，啊，咱呢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舒钙呢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啊，这个 B 群呢，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880块。因为啊，今嘛在做这个八折回馈，所以哈，益生菌啊都无三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三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拍八折。啊，搁有咱的哦，这个三合一的胶囊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啊，咱的珍珠霜外面呢，一罐1800块。咱所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哈，咱拢合起来会当啊，满3600块拍八折啊。啊，咱的油、水饺米啊。一个吧，叶黄素无包括得来得啊。比如讲，咱益生菌啊，买5罐吼，平均一罐甲700块，700块吼，啊，原价是880块啦吼，啊，700块就省100几块啊，啊，五罐。新国较侪啊，咱呐长期有在吃，长期有在吃嘞。即马呢啊，到顶台买起来啦，啊，到顶买起来哦，安尼算较会好啦。啊，咱这物件哦，拢会这个保存期限哦，拢介长。

歌声，你敢有真心爱过？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准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会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要 B 群你就来补充一下 B 群。 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佫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一安所讲。

爱消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里面8大成分一定有的，另外还增加了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吃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同样是健身公司

五益生菌拢共公司，共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爸爸节，爸爸节的回馈。为咱的产品啊，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咱的这个金属松，外面的金属松啊，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八折。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哦，即马就是八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好，跟他短短两礼拜的时间，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呢，即摆哦，咱的回馈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000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种业好贵，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工在磨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个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0: 好
1: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0: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8: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串小号的歌声，听你到底。

在屏东的恆春在地很有名的日头蒜，可能有很多人会为你的去咬到底日头蒜是算哪一种蒜啊，或者是日头汤加蒜啊，这样敢会吃的？其实都不是，这日头蒜都是日头，不是蒜啊，也不是日头加蒜啊，也称作蒜，就是因为日头去皮了后的豆仁，它的外观加蒜啊去剁啊幼幼幼非常的同款，因此就称作日头蒜。日头蒜最早起源是在屏东，因为遐种田的人真多，做田非常需要体力。日头仁配甜汤，有丰富的淀粉甲糖，应该好种田人快速来补充能量，所以就好日头蒜就变做种田人两顿之间常常看到的点心。现在已经变成他们在地的小吃，传统在地的日头蒜，他们的吃法通常是搭配甜汤到底来吃。首先是将日头仁给洗好清洁了后浸水，结果给煮好时还是用电锅给吹好时了后搭配甜汤还是搓冰，最后再选择想要掺的料，通常会掺粉圆、粉条也是莲蓉吧。要吃烧要吃冷都会用的，这是一年四季都会用的吃的甜品。目前在屏东车城甲恆春的街啊，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卖日头蒜的。若是有机会去屏东省，不妨来去试看看这道很古早味的点心。

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价不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未轻松。我们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拿去萃取的，这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瓦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酵素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这么热的天气，皮肤的状况很坏呢，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我们的皮肤更滚不会这样打打，这林东的珍珠面霜应该来做参考，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皮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也应该改善暗沉，因为我们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很高，也有水解胶原、芦荟的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都很好，分子也很小，很好吸收，很快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元，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让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真侪人有一种观念，骨质疏松是老大人的专利。不过在临床观察发现，现在少年人也有骨质流失的现象。有一名30岁女性，因为健康检查接受骨质密度的检测，结果竟然显示说已经出现骨质缺少，所以妇产科的医生就会说，30岁是咱人生骨质密度上高的时阵，那是在这个阶段骨本无够，未来骨质流失的速度恐怕更加紧，甚至会提早面对着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咱人体骨质大概是在20岁到30岁是上高的，30岁以后咱人体骨质大概是每年以 0.5 到 1% 的速度的流失。那是少年的时阵无累积有够骨本，未来面对着停经、老化这因素的时阵，骨质将会更加容易快速来落降。尤其是女性，因为荷尔蒙变化影响，骨质流失的速度普遍的比男性更加紧。所以少年的时阵来欠骨本，就非常的重要。另外医生也说到，体重是太过轻，不但代表骨骼所承受的负担的刺激不够，也可能因为体脂肪太过低来影响女性荷尔蒙的分泌，进一步和骨质流失的速度更加紧。另外一方面，长期缺少负重的运动加肌肉的训练，骨骼缺少寡力的刺激，也让骨质密度达到落降。所以医生有建议，要预防骨质流失，应该为咱理想的生活做起。除了爱维持理想的体重之外，一礼拜至少爱进行3-5次负重运动，参像快走、慢跑、爬楼梯，也够健走，或者是其他的阻力训练。另外就是每天都要去晒日头，差不多10分钟至15分钟的日头，有帮。

来做一个广告。咱平常时哪都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那些朋友需要纳豆，公司叫蔡林东的纳豆精华胶囊，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出来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叫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累的小花，姜育恒的歌声。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归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百分之百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煎凉拌，拢会用的。

尤其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来阿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上水的一首歌。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0: 你看喂牛，喂牛，今天的吃好看的。
1: 嗯，喂牛真水，真水的喂牛。

鬼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青苔，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我心中只有你，只有

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街道员，
1: 红青的杨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山，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又过一个礼拜开始，即卖月底啊呢，
1: 对啊，
0: 啊本来是热啦呢，但是即卖是大热哦，哦，日本那个所在是热啊四十几度呢，啊未所在是啊，
1: 人个外国中热浪，
0: 啊有咧山洪爆发，啊有咧路边角，
1: 无正常，
0: 无正常哩。
1: 就位的所在温度无同
0: 啊。哦，对啦，
1: 系啦。
0: 从住伫咧台湾福气，福气到唔知啦，有一挂人个点啊乱笑拍哭安尼啦。
1: 到哪知？

0: 就退步啊啦！
1: 啊那要点么台湾，佮要点小八股啊，无你规个半八股呀？
0: 感觉台湾无好就煞规移民呐、啊。
1: 你看遐有遐那个乱小八股的吼，因咧股票安尼趁价呢，本身佮有钱呢，爱就直接要佮乱哩哩，吼、哦！在里面啊做总统咪赌人家。没得用个，恁的钱哦，拢摊在阳光上，哎，钱拢摕出来，看偌济拢免好笑。
0: 等你做总统，甲
1: 讲。系啊，
0: 系啊，
1: 大家拢做有钱的呢，啊，讲咧乱啊，有诶无诶，足空，可恶啊，
0: 嗯，
1: 可恶到极点啊，哦，来，偷偷摸摸，
0: 偷偷摸摸，
1: 高渣瓜，
0: 偷偷摸摸，
1: 哎呀，
0: 好记得偷偷摸摸，
1: 古早拢嘛都爱偷偷摸摸，哎呀。

0: 这边的好地耶吼，
1: 嗯，
0: 这喙齿拢拉掉了，
1: 哦，
0: 嘿啦，拉掉了，
1: 嗯，
0: 啊这较早拢真清哦，
1: 嗯，
0: 嘿啊，过来，
1: 这我都唔捌啦，
0: 过来这个退休啊啦，
1: 嗯，
0: 费玉清呐，我在你左右了，他从什么？
1: 嗯，
0: 重相逢了。
1: 哦，讲得好。
0: 哦，这两句拢未歹听啦，好来。

0: 迄原版的啦，
1: 嗯，
0: 嘿，唔是迄个 AI 的啦，那 AI 迄个未听的啦，即马个即个迄个重相逢。

0: 这条都重相逢了。
1: 嗯，
0: 啊，这老瓜精哦，有的这么最近了了了，啊，有人腰酸背疼了，啊，就将啊健保卡摕来哦，嗯，来做一个食就好啊。
1: 嗯，
0: 千万唔能这款想法，哦，咱都要治本呢，唔能治标。这个骨头吼、哦，你若无好中间，你来吃红青的羊筋骨都无唔对啦。
1: 嗯，
0: 好好啊，甲吃。哦，啊，食好之后呢，啊，你骨头安尼轻松起来，
1: 嗯，
0: 啊，人会感觉讲啊，真爽啊呢，佮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啊，佮安尼救筋、救脚筋，咱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哦，唱歌唔只会顺势，啊，无一寡老歌星呢，哪唱哇，真开都接袂着后开啊，啊，唱啊佮救筋啊呢。哦，
1: 嗯，
0: 爱人都唔知边喏，食红青的羊筋骨，较紧啊买顿来食。
2: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

0: 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听就是未通，通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骨头呢都无舒适哦。
1: 嗯，
0: 你就食这罐就对啦。这老白老李哦，不是最近才来新广告。
1: 嗯，
0: 哦，
1: 老白煮啊。
0: 这样呢，筋要给你练，啊，骨头要给你练。哦，骨头哪用哦？行东往西，你拢唔免烦恼。
1: 对。
0: 欸
1: 每一个人的这骨头哦，拢会退化。啊，就是讲，咱上基本的爱家己这个顾好，伊这卖退化很紧啦。因为每一个人拢会退化，不管你是骨头啦、目睭啦，哦啊是咧这个头壳啦，目都有些拢同款。哦，你零件用久啊，拢会歹去啊。啊，你就是爱甲保养。哦，啊，咱若讲到。伫咧酸伫咧疼吼，啊，你要加食者，嘿啊，爱较骨力食安尼啦。产品吼、哦，那下用买回来吼，你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药困，就搁定来。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咱的这产品吼、哦，这拢老牌子啊。每一批货呐，要出厂的阵，拢都要搁去送去有关单位检验合格安尼，
0: 对
1: 啊，所以讲哦，食咱的产品，这里安心放心来个食，
0: 足安全的，
1: 嗯，
0: 哦，
1: 对，
0: 骨头的问题，厝边头尾到介绍，红青的养筋骨，找到江小姐个主文，
1: 嗯，
0: 2999-8690，即卖你若买半打吼。哦，个油台足多，
1: 对，
0: 哦，即阵啊，尔啦，吼，
1: 嗯，
0: 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0，
1: 2999-8690，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说声对不起啊！即马食着迄个垃圾油，迄、那个毒油的人真多，迄什么沙拉油好，
1: 食东食西
0: 啊，食多啊，你个好没？但是这当做哦，即马算提三千万出来，
1: 关出来，
0: 啊，完了入去内底咧抽钱啊，阿三，这是真严重的这代志啊，你啦，你看做这毒，
1: 大家拢嚼掉啊！
0: 大家拢嚼掉啊！
1: 酒会走未去啊！
0: 那即马要去食啥哦？拢嘛感觉奇怪怪，但即马可能我那有。
1: 即马你买嘛买袂掉啊啦！
0: 哦，掉了，
1: 拢已经下架了啦！
0: 下架
1: 啊！即马就是咧处理讲，看后续要安那来赔些赔偿啊！
0: 你那有你就提个退啦！哎，迄个。
1: 哎，有发票。
0: 你若有创三千万出来咧，你用退啊？你若迄个、迄、那个什么、迄、那个发票会使啊？
1: 哦，唔是，伊迄三千万唔是用退，是捐出来。
0: 捐出来啊！
1: 捐出来要研究这个毒油啊！
0: 啊嘛是都要，嘛是都退啊！
1: 红退迄是正常的啊，你钱已经共收起啊！
0: 对啊，
1: 人爱退啊！
0: 你真系咧，那毒油呢？泰山沙拉油呢？福寿福报呢？那中年呢？你靠呀！这是
1: 爱红臭呢？这伤寒嘛？
0: 伤寒嘛？所以你来去吃落去垃圾油中间哦，哇！看破咱节目中哦，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
1: 都爱吃啦。
0: 将这垃圾大肠小肠巴肚内物件。拢甲清清出来，用这罐就对啊啦。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2: 来，我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歹脾气、心烦气躁，气大喉渴，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脉。肝、脾、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

0: 顶啊叠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血、肠啊血啊，胃血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
1: 因为这个垃圾油哦，毒油哦，大家拢吃有丢了。
2: 对啊，你一天干拢食东食西，
1: 对啊，
2: 食到什么有毒的你嘛唔知。
1: 这大家拢吃有丢。咱红青黄连解毒丸哦，紧买等于紧清清出来，我无甲你骗，无你这垃圾物件你。掉在体内这中间哦，那当时要甲你生，当时在你就搁唔知咧。
2: 对，
1: 这个清肝，搁兼解毒，这款红青黄连解毒丸，这个火气呐，早晚五脏就好气哦。
2: 变成病菌，
1: 哇，真麻烦。
2: 这个病菌吼，无发作都是病菌，若发作起来都唔知啥物物件。
1: 对啊，
2: 系啊。
1: 放了忘记去啊，搁甲你闭结放未出来啦，而且这个大肠小肠内底啊垃圾哦，一定要甲清清出来。你无甲清清出来中间哦，伊点啊甲你生东生西，红青黄连解毒丸买顿来吃，然后迄个条啊生啊规面迄款尔，你买红青黄连解毒丸好吃，伊个条啊那家无半丝，啊面皮嘛会加较水安尼。红青黄连解毒丸，这一罐1200元尔。你若买半打，当然够犹太。
2: 对
1: 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寻梦园。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面部，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顶，这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

0: 吼，唔通拖，奉请大光明金杯转来吃，唔通让这个时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那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嘿，这个目睭安尼模糊、酸涩、上疼、乌呀乌呀的呀，这是较简单啦。今日你讲安尼，目睭安尼涩涩吼，我捏捏捏捏，捏下迄个毛啊，所叫无去，无去就无法度啊。
1: 佫叫歹去。
0: 啊，即摆人拢有去咧手术，这个目睭，但是倒转来，你感官都爱甲
1: 滋养。
0: 这个肝肾保育咱的这个气肺，哦，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当然嘛，嘛是都要搁保养啦。无你讲，甲后尾咧中间又搁夹起，爱搁手术一摆。
1: 嗯，
0: 所以你若手术了的人，咱这防止的大光明，甲食好条，
1: 爱顾得食。
0: 嘿，
1: 嗯，
0: 哦，你目睭安尼吼，水当当，哦，会记讲你即卖若买半打吼，你的油菜足多。哦，而且我红星的大光明呢，你若要买，拢找到江小姐。哦，啊，你若买半打，伊拢会给你邮台做好的。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往事只能回味哦。
1: 嗯，
0: 现在还第十二条哦，这地方真好听，有我就有你
1: 哦，
0: 嘿，
1: 嗯。

0: 咱老咧酷酷扫这個朋友哦，
1: 嗯，
0: 阮家有迄个玻璃边扫扇，
1: 对，
0: 哦，足好。
1: 即阵啊，感冒的人真济哦。
0: 哦，扫扫袂好啦。
1: 嗯，
0: 啊，就医生就惊地扫啊，拖水塞惊掠漏啊。啊，你若有扫净，玻璃边扫扇，你甲买一罐倒去，这一罐1600块，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对，
0: 哦，赶紧甲细胞顾好。哦，较袂出一寡毛病走出来安尼。
1: 厝内底老爱爱食冰啦、凉的啦、冷的啦。
0: 食薰啦，
1: 啊食薰的朋友啦。
0: 啊炒菜啦，
1: 嘿，
0: 用素素的去这细胞的啦。
1: 嗯，
0: 哦，玻璃面扫扇，金杯等下食，这一罐1600。哦，啊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邓丽君的歌，你怎么说？

0: 的爱情还给我，
1: 还给我啦，
0: 还给我。
1: 哎呀，音不刚的差多济，
0: 都付出付出了，各位各位叫人行。
1: 嗯，哎呀，这不透的对了，
0: 甜蜜蜜的。
1: 嗯。

0: 小城故事，
1: 嗯，
0: 这种才好听吼、
1: 嗯。
0: 啊，咱迄个一些有青春骄阳吼，
1: 广告
0: 原料是法国的哦。哦，迄闽南呢，洗清气吼，一些有青春骄阳，甲抹落去，甲放甲阿妈骨那呢，哦，
1: 嗯，
0: 啊，那迄头家娘、小姐太太，那个进一步搁较水呢，咱才有珍珠霜，啊，即马做甲大罐。
1: 对，
0: 哦，
1: 三十亩诶。
0: 啊，这个珍珠霜，搁甲放落去中间哦。你经过一段时间哦，迄一寡呢，有诶无诶哦，拢无了了。
1: 伊会淡化咱诶黑色素。
0: 欸、哦，迄一面呢，水当当。
1: 所以你 EGF 青春胶囊哦、欸，搭配咱诶这珍珠霜落去
0: 无？
1: 哇，诶、哦、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有外面啊，加正清幽
0: 啊。你若买半担，哇，啊，搁算甲会好。看红菜要送互你。还是你要送给朋友，送这组一支的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你那买半担同款毛犹太啊，
0: 对啊，
1: 哦，一罐四十粒，1800块哈，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这么产品哦，买半担哦，拢犹太啦。
1: 对，
0: 哦，
1: 嗯，
0: 犹太噶，让你有看啊呢。
1: 哎，
0: 哦，啊，等小蛋这个来了。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即马都七点十几分啦。
1: 嗯，
0: 即马刷到，互恁点歌。
1: 对。
0: 要听歌的人，你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哎，安尼就可以啊。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吼。我那边开关有起无，我刷袂记。
0: 我看
1: 门啊。你去甲干一下吼。
0: 我干一下。
1: 啊，我这边我那个饲，
0: 哦
1: 有哦，嗯，我饲个袂记，哎呀，真无头神，嘿，安尼，
0: 放下歌，恁听落会爽啊会啊，
1: 放一个伤爽，我怎啊袂记？
0: 嘿，啊，恁点歌啦，
1: 哈，
0: 嘿，
1: 哎，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哦，好起床啊，
0: 对啦，
1: 嘿，
0: 2999-8693，
1: 对，2999-8693、
0: 欸、
1: 来你好
2: 今天王子车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我是第一炮的呀
1: 第一炮
2: 的
1: 嗯人生可比爱水哦
2: 对啊
1: 哦好
0: 第一炮
1: 的人生可比爱水好好
0: 好第一炮的啦
1: OK
2: 好
1: 来你好
3: 王子啊
1: 嘿
3: 大家好
1: 秀珠
3: 我小猪啊，
1: hey,
3: 我要问你讲啲红星大光明迄
1: 个广告，
0: 啊，
3: 都冇讲，
0: 讲啥？
1: 大光明有啊，
3: 啊一罐偌济？
1: 两千啊，
0: 两千啊，
3: 好安尼啊，啊，潘少山我知影清淡，我有罐你食啦，啊，我即摆是讲要罐一罐大光明，一罐潘少山，甲面甲迄个陆刚小姐讲下，
1: 哦对对对对，
0: 你拢陪陆刚小姐就好，
3: 这样可以哦，伊才接袂到。
0: 真的开，
1: 嘿对，
3: 那改完了再来丢，
0: 丢丢
3: 丢，安尼呀，
0: 哦，
3: 嘛就会吸吸安尼呀，
1: 哦，会打会吸老吧，油这拢会
0: 开起来，上好，
3: 哦安尼呀，
0: 啊对啊，
3: 大家拢听你的节目嘞，
0: 哦对啦，
3: 大家刷叫困未，我困未起呢，
0: 哦算在，
3: 我
0: 听
3: 你的节目嘞，
0: 哦恁困了了，我们来只烤肉便当，
3: 我一困，啊恁两个结果呢，
1: 嗯
0: 好啦，
1: 广告完毕，
3: 我就欢喜的，
0: 好
1: 好，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我听，我来回应，那未回应，我讲啥？我想我说不要讲，我来去做，去做。
1: 古白首流浪里哦。
3: 不是啊，我是另外一个，我来关键中点你唱一个。
1: 关，人生可比爱水哦。
3: 啊对啊对。
1: 哦哦哦哦。
3: 你
1: 来
3: 去丢丢啦，哎。
1: 好，
0: 王太太也蛮要听。
3: 啊，正卡有滴啊。
1: 嘿，正加卡有听，有在听电话。
3: 在公明迄一家食不了。
1: 你今麦阁讲到诶，你问到江小姐，因为我今麦无广告时间。
0: 今麦阁问到，
1: 得一个。
0: 哎呀
1: 哎呀，
0: 好，
1: 好，
0: 好，好。
1: 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1: 嘿。
4: 我建中好。
0: 好。
4: 点一条，相思啊，相思。
0: 相思啊，相思。在想唱诶，
4: 陈小云，
1: 陈小云呐，
0: 相
1: 思呀，相思，
0: 相思啊，相思吼，
1: 相思啊，相思，
0: 好，
1: 梁先生好
0: ，OK，
1: 等下我来吹，
4: 好
1: ，OK， 来你好，
5: 你好，
1: 嘿，
5: 我点一首《追魂车站》，
1: 追魂车站，
0: 好，
5: 太太，
1: 英和呀。
5: 哎，康太太，
1: 康太太，
0: 哦，
5: 是谁
1: 哦？好，
0: 对婚车站
1: 哦，好，
0: 哎，好，今个礼拜，哎，
1: 无。

0: 过年啊？
1: 六度啦。
0: 哦。
1: 哎呀。
0: 哎。对了。
1: 离婚。
0: 过起来了。
1: 对婚车站。
0: 对婚车站嘛。
1: 哎。
0: 哎。我放了上好。
1: 大家敢那真那
0: 对婚车站。来送家己啊。
1: 来啊。
0: 过年。
1: 我嘛安尼听一个讲要讲，唔是要讲，要过年啦。来，你好。
2: 嘿，
1: 叔。
2: 建中兄。
0: 你好。
2: 哦，今仔日放这国语了，我听一个啊，百甲嘴啊。
0: 听一个宋母啦。
1: 百甲嘴你无听下呀？
0: 嘿啦，百甲嘴啊。
1: 百甲嘴。
0: 这不是 AI 啦，吼。
1: 这无啦，这不是 AI， 这未 AI 啦。
2: 未 AI 啦。
0: 这未 AI 啦。
1: 嘿啊。
0: 这 AI 就歹听。
1: AI 就无稀罕啦。
0: 嘿啊。
1: 咱这无 AI， 未 AI 啦。
0: 呵呵呵呵呵，你放出来哦，放出来哦，那个 AI 唱出来哦，未听的啦。
1: 那你放，那你放的拢未 AI 啦。
0: 对啦，
1: 对啦。啊，两位宝剑会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超
0: 量
2: 之恋》。
0: 超量之恋哦。
2: 啊，对哦。
0: 好啦，
1: 好，
0: 好啦
1: ，OK，
2: 谢谢哦，
0: 好，
1: 好，
0: 好。来，
1: 你好。
3: 喂。
1: 嘿。你
3: 好。
1: 你好。
3: 兄弟你好。
1: 嘿。
3: 欸、我点一条江都雅舞，
0: 江都雅舞，
3: 过诶。
1: 你迄个唱哪个呀？唱哪古先生？
3: 哎，过。
1: 啊？
3: 我姓古，古在古。
1: 哦，古先生嘛。
3: 对对对对。
1: 好，好。
0: 江都
3: 雅舞不是江都乱情，我顶刚点你个点的江都。
1: 点岸边的去啊？
0: 你是要
1: 江都乱歌？
3: 啊、
1: 你
3: 去啊！江都雅舞啊！
1: 江都雅舞哟，
3: 哎啦，不是江都乱情哦，
0: 江都
1: 江都雅舞啦，
0: 哎，搁差唱了。
1: 啊，你无卡了，敢讲者？
3: 啊，无啦，啊都放假在玩啊，卡
0: 就
3: 失掉啊。
1: 江都雅舞啦，哈，
0: 哎，好啦
1: ，OK，
0: 好 ，OK，
3: 好，
1: 好，
0: 哎，好啊，哈，
1: 哎，
0: 来，今仔日两票，罗团林老师写的哈，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哎，咱这个王太太甲小猪拢要听的吼，安尼报上完毕啊。啊，咱今日广告有较济，啊，所以这个欠欠啊用，存得这个十分钟吼。啊，所以讲，一向咱的广告拢存真济，无拢逐工广告完啦。啊，就是讲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吼，啊，拢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药材，啊，拢老牌子啊，吼、哦、啊，这朋友嘛，拢食个食真久啊，吼，拢二十年、三十年超过啊嘞，所以讲咱的这个产品，做恁安心放心，吼、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哦，所以讲买咱的产品来回来吃吼、哦，你都要认真吃，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要搁顶来，吼、哦。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这个相思啊，相思我哪会找无呢？
1: 安尼哦，
0: 嗯，
1: 这个相思也找无，伊讲想想诶，陈小云哦。
0: 佮拄我刚才讲陈小云，啊，我今嘛改写陈小云，我找有无？
1: 好来，啊，今嘛再来，迄、那个
0: 嘛无，
1: 超靓奇软性好容易，来啊，杀起，呀，
0: 相思吼，
1: 来。
0: 嗯，
1: 超靓奇软性好多位，
0: 我来。

0: 迄个草鸟之源，
1: 嗯，
0: 阿梁阿伯有听到啦吼，
1: 有啦。
0: 迄、那个相思啊，相思，即、這个梁先生，即地是虾米人唱的呢？吴兆邦甲乔佑唱的呢？
1: 系啊，
0: 系啊，
1: 可能是歌名的讲唔对吧？
0: 对啊，
1: 嗯，
0: 我即马查出来哦，电脑查出来，相思啊，相思，
1: 嗯，相思啊，相思，
0: 来。
1: 嗯，
0: 甲放咯。啊，若要提产品，就会记唔当。我听一个都戆呀。
1: 怎个又个袂记？
0: 煞袂记做阮产品，那就要用啊。
1: 安尼，阮两个都分到啊。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相思啊，相思。

0: 梁先生，这条钓啊唔钓啦？
1: 嗯，
0: 什么蚂蚁给你爬上去啊？你呢？而且我要上死哦。
1: 哦，我被尿死。
0: 对啊，
1: 哎，
0: 哎，这么会的呢？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这都要买回去猛吃哦。
1: 嗯，
0: 伊有欧米伽3，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伊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
1: 拢有帮助。
0: 然后量上钱哦，加减买回去吃，
1: 佮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我拢囥喺阮的。吃饭倒来啊，
1: 嗯，
0: 嗯啊，提箱就提了，两粒就较踏入去啊。
1: 对，
0: 对咱的脑该血管拢真好。
1: 嗯，
0: 哦，要吃就吃这款的安尼。
1: 嗯，
0: 哦，啊，这无俗啦，一粒吼60粒吼都要1600块，啊，买两盒才送一盒呢。
1: 嗯，
0: 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了，对分对到这个车站去哩啦。
1: 哎呀、
0: 啊，
1: 嗯，阿伯了对抗嘞。
0: 永和的康太太哦，
1: 大哥坐车回来。
0: 好来，对分车站。

0: 堆粉车站，
1: 嗯，
0: 这条对啦吼，
1: 嗯，
0: 啊，那要伫产品像我这個海车头，
1: 够广告，
0: 日本的大粒的这個秘制黑豆，
1: 特级大，
0: 哦，这种
1: 特别大粒的乌豆啊，
0: 乌豆，和你食个老老老，
1: 嗯，
0: 啊，这个什么？这個、
1: 海
0: 车头。
1: 嗯，
0: 哇、哦，整理好，你等伊哦。
1: 嗯，
0: 你落去小黄瓜甲串一瓜落去。
1: 嗯，
0: 啊，佮弄迄个香油。
1: 嗯，
0: 啊，辣椒佮一点仔落去。
1: 哎，好、
0: 哦，
1: 爱食盐甲掺啦。
0: 这凉拌够好食。
1: 爱食盐水的人甲掺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就安尼甲拌拌的吼、哦，哇，这热天时啊，哪讲食较袂落吼，啊，唔知要食啥呢？食食凉拌的吼、哦，较清爽。哎呀、
0: 啊，热、啊啊啊、好食。一口爽是。干那要教好你个啦，
1: 嗯，
0: 干那糖啊，遐一粒一包一个包装啦，
1: 嗯，
0: 啊你摕落了才知道，哎呦，啊这肉酥啊，
1: 嗯，
0: 啊肉酥伊这内底有氨基酸，
1: 即嘛这肉酥吼、哦，我都安尼做干咧，
0: 哦，无简单，
1: 又绵绵安尼哦，无简单嘞吼，啊佮咱包装干咧足够醉个，
0: 啊因为老人
1: 啊入口即化，
0: 老人迄、那个无喙齿啊，
1: 嗯，
0: 啊要剥肉
1: 剥剥袂落，嘿，
0: 啊咱这一口松落去。还有氨基酸，
1: 对哦，
0: 够两百几，
1: 嗯，
0: 哦，
1: 嗯，
0: 还有这个台湾养生梅，
1: 一包包哦，
0: 这价好吃。
1: 啊那无掺粉的笋肉酥，这里亚哦，
0: 哎，
1: 够肉条，这买里亚哦，
0: 肉条嫩嫩啊，
1: 嗯，
0: 啊这肉条哪吃哦，
1: 嗯，
0: 氨基酸啦，两百几啦，这拢有啦，
1: 嗯，
0: 哦，从吃吃到这样，就是营养啦，
1: 对啦，
0: 跟水都刚收价。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定期注文。
0: 像那个性是哦，要听江都雅物。

0: 这歌逐条都足好听的啦。
1: 嗯，
0: 哎，啊，从朋友选的歌吼，嘛袂歹听。
1: 嗯，
0: 即马我要过来唱这个歌，叫做《秋风也有》啦。哎，这个我呢有人选。
1: 嗯，
0: 啊，若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波多亚船，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你会记讲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咱落到江小姐询问。
0: 阿多，大家真多来真多谢哦，
1: 嗯，
0: 阿达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

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咱这是台北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台855千赫，多谢各位听众朋友要阁收听咱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欢迎朋友加多多的利用。啊，咱即马继续过来听顶段的连续曾建文讲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咱顶阵讲观世音这个净盘啊，也就是入了七海的之水。你们看那个净盘，假说也要，但是内中有对了七海的水，那个水那个倒落来，整个世界拢被掉去。所以观世音嘛，佛法无边，即嘛架起了就那个上魂啊，对了就这个凡间当土而来了。

这岛屿也是叫做湄洲岛，湄洲岛是真小，但是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大的传奇。当地都是掠鱼人较多，当中有一位姓林，名叫做元啊。林元娶一个某王氏，林元的老爸叫做林宝吉，因阿公啊代代是在朝为官。但是刚刚林宝吉这代呢，官不爱做啊，官不爱做要做官咯，无啦，咱规家起啊，拢伫遐咧掠鱼啦。所以讲林元啊，伊就开始一直咧掠鱼，甲因某王氏阿阿婆安尼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平常时啊呢，都话真老实，佮乐善好施，也对当地人完了真照顾，啊对因来人，大家拢对因真钦佩。我如讲，这里是林善林，也林冠因阿母真虔诚的佛教徒，也阿母结发生一个查甫，阿五个查甫囝。古早时代吼，大家拢希望讲啊，咱厝内面会当阁出较侪丁咧，因为啊，讲要掠鱼的人吼，咪当有较侪脚手通好掠鱼，所以伊就希望讲会当多生几个查甫，拼命直直生，直直生。结果，甲他生迄个大汉的查甫了，啊，较生就拢生查某的。啊，真奇怪！伊所生的查某，拢比查甫较严格。迄、那个查甫叫做林凤月啦，身体真虚弱，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啊，生下查某囝，大娘、二娘、三娘，啊，这个母娘啊、妻娘啊，这拢是因遐查某囝的名，大家拢真欠卡。林冠因阿阿婆是大刚都在咧想，今仔过来生两个遐查甫，唔知要偌好哩。啊，无那讲单丁独团呐，万一这个大汉的身体足虚，啊，那有三长两短，看要安怎？所以翁阿婆啊，透早吼，安尼夜香起来，求神求佛，保庇地方平安，风调雨顺。佮再来就是保庇因某，看会当佮生一个啊查甫囝袂？即款的诚心伫咧求求，但是吼。就方便来想讲啊，他老啊啦，有血啦，干嘛过会生？干嘛一直求一直求啊呢？结果就去拜安尼啦。即暗，因某往事，都困到真入眠的时阵，突然间呐、啊，有听见着海鹰的声音，一水一直游，一直游，目睭一个闭紧一看。家己那都是在海中啊，奇怪，四面是安尼光影影，未输敢那出日头咁款，光甲到迄个海水拢会发光哦，王氏啊，一看到迄款情形，煞起条惊，但是啊，伊人煞未沉落去，无感觉冷，奇怪，但望见这个梦，这个时阵有阵阵的乐声传入来了，顺迄个乐声的方向甲看。半空中啊，有两三个人影，对伊渐渐挖来。王氏目睭一个闭紧，闭甲真大蕊，甲看一个较清楚哩。迄敢是因车堂所拜的观世音菩萨形象呢？边徛一个身材童子，脚只后一只大平鸟，观世音。一身穿一身的白服，手提一个经幡。王氏在想，这是什么所在？因为当见到观世音菩萨啊，哎呀，迄个时阵啊，各位听起菩萨对伊在提起，王氏，恁翁阿婆一心行善积德，恁的前因。效果，主界阿哥有一个查某囝才对，所以本菩萨啊，就再赐你一女吧。为讲说观世音菩萨，将伊提起了就伊对玄通道人，甲提来迄个茶头红啊，化作一粒的珠丹，将到镜头啊，轻轻甲叠一个，揪一个。迄个红珠啊，就安尼对着王氏一直射话来。王氏呢，感觉迄个红珠到位的时阵，人煞起着惊，拄啊哀出声啊，
吹一个八窟

迄个红主团走队也吹来入去啊！惊叫一声，洪氏规人全大吓精神起来。哎呦，目睭闭紧一个看，是倒伫咧面床顶。老家咧规身躯会冻干，啊，嘴对腹肚望看嘛咧，腹肚也无安怎，干那感觉一阵烧烧，一阵烧烧。因翁林冠啊，因为你是啊吼去出海抓鱼，啊人真忝，所以困了想入眠。因某大兄精神，因翁阿哥唔知影，往时也无来拍醒着这个翁婿。但是各位，无在就通困咯，困袂去咯，才赶紧外衫穿一个，面洗洗哩，来到着这个厅堂，搁点起着三支的清香。拄啊伫咧拜的当中啊。今麦来看见了着迄个佛刹观世音的形象，都爱遐伫咧甲微微啊笑，微微啊笑，微微啊笑，互伊都感觉讲，迄个梦是真诶哦，毋是假哦，毋是乌白梦哦，王是只鬼哩，求菩萨，你哪会当赐我，互我即摆生一个查甫囝仔，我愿意太低多样来甲你答谢。丢一个插落去了后，甲拨三个杯，拨看嘛哩，拨无杯，王氏感觉真奇怪。拄只迄个梦，那是有灵验，这个杯应该是爱有三个杯才对。但是卡拨都安那拨拨无杯，那好我生一个查甫囝，生一个后生，安那都卡拨拨无杯。所以王氏啊，伊感觉讲那安尼拄只是啥哩乌白乱梦咯，伊也就安尼无搁再拨杯。对房间啊，都出来啊！这个时候已经是五更了，伊家己只衫换换咧，来到着外面的所在，伫咧煮食。这件代志，也就安尼不知不觉，家己渐渐来放袂记了。可是事过一个月了后，王氏感觉唔对了，为什么唔对呢？都也唔对呢？一个月应该爱来，一个月来也未来，煞慢去了。搁等几下工，我那无来，搁慢去咯。唔对，唔对，阿来去找先生看卖咧。霍先生一个面骨扎落去，讲啊，你已经有心咯。因为有心的时阵，每一个扎落去有双面来发生。王氏已经欢喜，将你走转来到，到这个佛祖的面头前，伫咧拜谢，也将这段欢喜的代志，甲伊的翁婿提起，搁再将伊梦中的代志，对因翁林冠伫咧讲。林冠看到真欢喜，那安尼绝对是观世音、上主观音送一个后生要来护咱咯。翁阿母是安尼欢喜个，但是这个欢喜的日子总是真经过，一直到甲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拄好是了建隆元年，也就是西元960年岁初庚申年。庚申年会记的吼。都是都是3月23日，浙江的黄昏，古历的西北方的所在有一道的红光啊，斜对了着这个临界处角而来咯。一这座的红光就是斜入了后啊，规间厝内吼，各位是安尼火光闪闪，金光光光，旁边是安尼四散，旁光光，王氏伫咧房间内，不多。阵阵啊，伫咧滚家庭，滚家庭，当然已经是顺月咯。林冠知影，老早就准备三步伫边仔咧等啊。古早人咧生囝吼，真艰苦啊。虽然讲生过是烧酒芳，啊那生未过也是四地帮，生未过都叫做难产。唔是像你讲即马动不动吼，会当破百生囝，足轻松的就对。在当时古早时代，自然的生产啊。是足困难，足困难的。我唔是查某的，但是我嘛知影讲迄款的痛苦。啊，即马王氏伫咧房间内，两只手吼，画伫个即个面床头，伊安尼突然间咁样出闸去安尼，三步是伫边啊吼，你甲倒出来。因翁林冠啊，是伫咧厅堂，踮遐伫咧烧香，祈求佛祖，予伊个家后王氏会当顺利来生产香啊。拄好在差无偌久的时阵，人走出来伫咧讲啊，讲安怎？讲是啊，是啊，是啊啦！
林湾听到声音。

真欢喜，是查甫的，或者是查某的呢？我是查某的，听到查某的，一半欢喜，一半我那失望啦。但是，咱那会当母子成平安，这嘛是好啦。啊，无要安怎？去干嘛去？唔则赶紧答谢神明，烧金放炮。三月二三，各位，临安的查某囝来出世，这个就是未来天妃娘娘、天上圣母妈祖出世了。

妈祖出世伫个宋朝，多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建隆元年，也就是西元960年。在咱农历来个算起来是岁初己申年3月23，所以讲3月23就是叫做妈祖生。妈祖是出世伫3月23，但是3月23即天真奇怪，所有的抓鱼的人拢无出来抓鱼。当然啦，讨海人大部分拢是拜妈祖，妈祖生无出去抓鱼，应该袂感觉奇怪。但是呢，这有一个典故。不是为了妈祖生因不出去抓鱼，原因何在呢？要是这故事阁继续听落去，你就会知影。即马讲妈祖来出事咯，真奇怪。这查某囡仔出事真严格啦，暗哭。人个囡仔吼，若生出来真哩，伊袂哭啊。三伯吼，尻川皮一直甲拍，一直甲拍，拢袂哭，害咯。害了就离婚，你哪阿婆？想讲阿达这个查某囝，未爱阿也未哭，嘿，阿无敢会哀告啊？古早的医术，无参你讲即马，遐尼发达，甲检查看嘛咧。三宝唱手唱去，囡仔厝内嘴内面干哪看嘛咧？嘴子都会叮当，但是偏偏阿唔哭阿唔哭，巴肚枵伊嘛唔哭阿唔哭，足奇怪。另外，因阿阿婆啊，全规点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的头前，逐天都点在咧甲求，求这个囡仔，看是毋是会哭，拢未哭，就安尼甲号一个名阿名，这个名阿名甲号做灭，这个灭意思就是讲得点的意思，灭点，若讲白话讲做阿点啊，伊都拢无要哭啊，毋则甲叫阿点啊。所以讲，临别，这是读这个文音字啦。那读白字啊，应该是甲讲做临点啊，真点就对啦。一临别牛牛啊，是咱后来改称呼的，后来那个称呼叫临别牛。所以临别啊，伊细汉的时阵，拢未哭，拢也未哭，但是一切拢真正常。是大人啊。也并无因为讲这个囡仔唔好啊，你来感觉讲安尼就好，更加阁小心替你甲照顾。日子一天一天过，目一个呢啊，年龄已经有4岁了。4岁囡仔伊啊，回筋都非常的好，反应拢比遐大兄大姐啊，加好咧几啊倍。各位朋友。这段故事过来的演变安怎？明仔载同这个时间，曾建文再阁继续讲述落去。因为这个故事有较长，并且明仔载再阁继续收听。等下还阁有另外故事要讲予大家听，希望大家收音机卖转走，阁继续听落去。

咱普通一般的人吼，那是讲到佛法啦，拢会感觉讲这个佛法真深，佮真玄，佮真奥妙。尤其是去讲到大乘的佛法，这更加会感觉大乘的佛法啦，是一门真深的哲学个，研究起来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费神。所以讲，都有真侪人啊，都无耐心，就去研究落去啊。个，毛真侪人认为佛法啊，甲咱这个生活当中啊，无讲大牵连。研究佛法有啥物路用呢？

根本也是加了时间的嘛。各位，事实上这款的观念啊，拢是大大错误的观念咯。佛法那是要认真甲讲起来吼，伊不但是知识阶级所爱研究的哲学，佛法甲咱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牵连是真大。伊归是大乘的佛法，伊不但讲到出世法，咱普通时吼日常生活的世间法，更加是说明着更加详细。咱若是有时间，就去研究佛法经典啊，按照佛法所讲的，就去做，就去修，安尼咱的生活会充满幸福甲快乐个。你的涵养，你的智慧会加进步真多，你的领悟力，你的勇气，包括你的智慧，你头脑加真好。像你讲《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本佛经，这段经文才短短262而已，但是伊内中所包含的真理啊，是无穷无尽。你那是悟会到，做会到啊！你不但讲会当成为是圣贤，在社会上你阁是活佛，你原来是活菩萨。因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伊是大藏经的浓缩品。我起头在咧研究经文的时阵吼，我并无拜师，嘛无时间去听经听道理，我只是一直看，一直悟，一直想，一直想。好参照是日日拢有伫咧进步同款。后来我发觉讲，《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本经书啊，不但会使乎人心情平静，生出着这个无限的智慧甲这个度量。这本书是修心养性上介好的一本经书。只要咱人人啦，按照经文的意思落去做，落去修，我相信讲咱即马这个社会啊，会增加真多活菩萨，甚至有活佛出现过。那是需要这个啊，发这波罗蜜多心经的朋友，欢迎恁来咱服务处来索取哈。那么翻译到这本《金刚发这波罗蜜经》的这个翻译者，就是伫东调啊，东调的时代哈啊，玄奘法师。并不是照一般人在讲的讲这同三藏三藏法师吼、哦，当然啦、啊，要称呼三藏法师，我那会用的，因为一旦翻译经典的人，伊就是精通经律论，这个经律论宗这三宗，就是有精通的人，我那会当称呼做三藏法师。所以讲，这个玄奘法师就是这位师父的名。那么，伊一旦称啊，一旦来了解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就是经律律宗、哦。当然，这个是一旦通彻三藏，因此啊，这个称呼叫做三藏法师。其实，伊的名就是上玄下藏法师。简单称呼就是叫做玄奘法师，安尼比较地方较正确安尼。直接甲朋友吼，那么做一个介绍吼。那么讲到玄奘法师啊，就去想到古代一本册，或者《西游记》。但是这本《西游记》呢，这是故事而已，伊内中有千变万化吼。所以讲啊，若要照佛教的历史上甲研究起来，这本的《西游记》伊的正名叫做《西游记》。是三藏法师，吼、哦，是玄奘法师啊，伊去印度取经，而这个经过到着，伊对当时，吼、哦，啊是什么朝代，伊是安怎去取经呢？吼、哦，并不是照一般人伫咧传说来讲，有炸几个徒弟去，啊，剩几个倒转来，并不是这个意思到着。这根据啥？都、就是根据咱佛教的一本书，叫做《西游记》《西域记》吼、哦，这本啊来为主到着。因为这本呢，就是玄奘法师，伊对咱这个中土出发，一直家去西方取着经典倒转来啊。咱这位玄奘法师，就将伊的经历改记伫这本《西游记》吼、哦，内面这本书到底话呢？哦，所以讲啊，我伫咧看拢看这本书为主话呢，吼、哦。希望朋友，若要得到正知正见较正确的，我希望讲你会当去佛教书局，吼、哦，来找这本《西游记》这本书，你就当详细对着玄奘法师这位大师伊的经历，就当全部一目了然。安尼后摆讲互听，才会当产生着正知正见果。而且讲互朋友大家做参考。

咱全省的庙真多，尤其是城隍爷庙啊，是遍布各地。各地城隍庙香火啊，拢特别旺盛。是安怎样啊？城隍庙香火？

直直较旺盛呢，这有伊个原因甲典故伫哦。我即马呢，就来甲讲一段圣王爷伊显现真实的故事啊。这段故事真好听，原来有藏心藏怀意义。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咱大家啊，斗阵来收听。啊，我即马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伫咧明朝的时阵，福建省保定县这个所在啊，有一个大恶霸，伊个名叫做王干星。王干星这个大恶霸呢，伊平常时吼培养恶势力，专门伫咧欺压一寡善良的百姓。伊不但培养着一寡流氓以及浪荡子以外，伊阁交结官方啊。伊利用着这款的恶势力来共收地头税，共霸占人的田园，阁再侮辱着邻家的美女。当地百姓啊是敢怒不敢言，看到伊啊是看到伊，敢若亲像会食人的猛虎共款。平常时百姓为着受着委屈，拍骨拍袂赢伊，因为伊有拍手，各官阁各输伊，因为当地地方官是贪官，已经去互伊买收去啊个。当地百姓啊只好着撇伊，着闪伊个。王干星伊愈来煞愈毋是款，伊煞愈熬欺压着善良的百姓。王干星这个大恶霸，伊看到伊的厝边啊，阿福姆啊，伊有五分外的土地，甲伊的土地连做伙哩。佮看到阿福姆啊，敢那一个后生娘娘，两个母仔囝都相依为命，这真好欺负哩咧。王干星这个大恶霸，伊就动脑筋啦，伊想要霸占着阿福姆啊伊的土地咯，伊伪造一张土地买卖契约书，伊怕人佮化救人，伊大声啊向官府啊来控告。伊用钱买通着官府，判决的结果啊，阿福姆啊，伊败诉啊个，五分外的土地啊，转眼之间了了哦，煞变成着王干星的土地咯。阿福姆啊，伊受着委屈，伊有气煞无地透，阁无人敢为伊来打抱不平。有时阿福姆啊，伊只好逐天拢来徛伫咧王干星的厝头前，一直干骂。讲王干星是死无良心的精神，将家己的快乐来建立伫咧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算讲是什么英雄好汉的？伊骂王干星将来会受到恶报，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骂一个句啊，王干星伊煞挡袂掉啊！王干星这个大恶霸，本来啊都是心怀手软，伊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讲好结冤仇啦。王干星伊提钱买收三个罗马，利用着阿福姆啊伫田里伫咧做工课时阵，将阿福姆啊活活甲拍死。讲起来，迄三个罗马吼，我那真无江湖的道义啊！为着摕人个钱，丧失天良啦，来拍死着这个善良的百姓啦。王干星这个恶霸吼，手段确实是有够浓毒的个。伊叫人拍死阿福姆了后，佮将阿福姆的囝阿姨啊，佮绑起来个，佮送到官府啊，讲阿姨啊真不孝啊，去拍死着伊的老母啊。伫官老爷审问的迄一天，恶霸王干星佮围住两名的证人，讲这两个人有看到阿姨啊用脚尖棍头挖挖，我拍死着伊的老母。阿姨啊，伊大化冤枉哦，就是两名的证人拢讲阿姨啊，伊真不孝啊，用脚尖棍头娃娃拍死着伊的老母。阿姨啊，伊受着天大的冤枉咯，莫大的委屈咯，有甚么人啊，会当替伊申诉哩？官老爷糊糊涂涂啊，听信证人的话，并无进一步落去调查哩，都用严刑的方法啊，刑到和阿姨啊是安尼死去活来。就在这个时阵，无招人敢会杀你心。阿姨啊，伊最后就招人啊，讲伊拍死亲生老母啊，拍死老母这款的罪啊，各位伫较早并不是判死刑而已呢，是爱判凌迟的死刑哦。什么系叫做凌迟的死刑呢？就是将犯人带先剁手、甲只剁脚、挖目睭、挂耳啊，然后再个挂颔棍，慢慢啊有那个凌迟才害死为止。这款的刑罚啊，实在是有够痛苦、有够残忍的个。阿基亚伊个命运是有靠悲惨的个，伊真正被官老爷判凌迟的死刑，听候上司的公文，那是批落来的话啊，阿基亚伊都爱接受着悲惨的命运啊个。敢真正好人都拢爱被陷害的，歹人敢真正伊都拢会逍遥法外，敢讲拢无恶报哩。即嘛，我过来讲阿基亚案件已经送来到知府大人的手中啊。知府大人一看到这款的案件，起头是真生气，天下间竟然有人遐尼啊不孝，会来打死着家己亲生的老母。对着这款大不孝的人啊，判凌迟的死刑，这无过分。
伫傅大人伊愈看这件案件，愈感觉其中有曲。母仔这是至亲咧，既骨肉是情亲咧，尊讲囝对老母诚不满来讲，嘛无可能将老母拍甲满身是伤咧，搁活活拍死咧。这莫非这是错手拍死的，还是阿姨啊伊有神经病咧？伫傅大人啊，伊对着这件案件已经起怀疑啊，伊是爸母官，伊袂使糊糊涂涂办案个。何况人命阁是关天，知府大人以下令来定心这件案件。恶霸王甘兴甲知官听到知府大人要定心这个案件，因两个人紧张啊。知府大人一家打过刑堂，这摆知府大人一办这件案件，并无伫知府的公堂内。知府大人一照着普天官的神王庙，照啊办这件案件。来看知府大人办案的百姓是真多，庙外是人山人海。知府大人讲：“哎呀，你好大胆，也敢一轮拍死你老母！”阿弟啊，伊讲：“大人啊，天大的冤枉，阮老母去菜园啊，伫咧挽菜，唔知去有啥物人拍死的，我已经受够伤心的啊！大人啊，你一定爱抓着凶手，替小民伸冤。”知府大人讲：“阿弟啊。”你讲你无拍死你的老母，是安怎样？你要招人口供呢？哈，是安怎样？两个证人会讲你拍死的呢？阿姨啊，伊讲，我当时的招人口供，是因为关老爷伊无和我辩解余地，一直甲我当刑，我忍受袂调，唔则招人口供。啊，迄两个证人是恶霸王甘兴的手下，因霸占着阮的土地，佮要将阮地主以私地。知府大人一听他来讲，阿姨啊，你讲这话，敢有什么证据性？阿姨啊，伊摇头讲，我提不出什么证据出来。不过大人，我真正是冤枉的啦。我相信讲天知影，神王爷伊嘛知影。阿姨啊，伊敢那发冤枉，但是伊提不出对伊有利的证据，个却是官官有判罪的证据。一个有土地买卖的契约书，啊，个有两个证人伫个亲目睭看到阿姨啊拍死伊老母嘞哩。有时知府大人虽然感觉这件案件怪怪，却是证据充分的，知府大人嘛无法度通替阿姨啊来平反这件案件。知府大人只好啊依次官官的原判过。阿姨啊，伊听到知府大人同款要判伊爱受到凌迟的死刑，阿姨啊伊放声大哭了。阿姨啊，伊哪哭哪喊冤枉冤枉。阿姨啊，伊抬头看到神王庙内神王爷，阿姨啊，伊那口讲：“神王爷，你是神，你会当受到万民甲你朝拜，你一定知影我阿姨啊是受到天大的冤枉。神王爷，你都要替我伸冤咯。”阿姨啊，又会讲完娘娘，奇怪代志发生啊！庙外忽然间，但一声的切雷，砰一个一声，正大声，雷声是安尼隆隆不绝个。庙内灯火啊，点咪暗点咪光。圣王爷的嘴手忽然间会安尼喷咧喷咧，真生气，咁看得着。上界奇怪代志，就是徛伫咧圣王庙门口百首大门的牛牙甲马牙，忽然间会行路，一步啊一步，乒乒乓乓，手牙更车向两个证人逼近。不但是安尼，七牙甲八牙，一个是向官官逼近，啊，一个是向恶霸王甘兴逼近。知府大人甲所有人看到这款的情景，拢硬气啊！个官官甲恶霸王甘兴甲两个证人是安尼，惊甲大粒官、细粒官一直流，惊甲咧面色是安尼白死色，惊甲咧闪晒闪亮。各位人讲做贼心虚，何况因卖物良心，互相勾结霸占人的土地，要阁置人于死地个。即阵神王爷显圣，神王爷要为天理主持公道。补偿法律的不足，来制裁一寡专门闪法律帮的恶徒。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

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阁会浸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喙吼，气化吼，有当下阁老喙齿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错打错，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哦、白人阁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啊，有的时候啊，暗时啊，歹困，啊，困的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一句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比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逐摆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一边鼻骨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鼻胃气较大，啊，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佫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佫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火大，你嘛佮食六根草。脑火大困袂去，你嘛来佮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搁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都、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鼻膏，暗时也加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做落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眠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销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哦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这件案件，因为成龙王爷的显性煞破案啦。官官因为贪污，搁甲恶霸勾结，草菅人命，藐视王法，结果被判得职罚班啦。恶霸王干生被判死刑咯。全庄的人啊，听着啊，王干生被判死刑啊，吼，大家拢放炮啊！庆祝啦！看伊做人有偌失败，互人判死刑，能够啊放炮。两个证人一做伪证，无天良无良心，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另外，拍死人的拍手判无期徒刑。枪军搁边防，这件案件破了后，大快人心个。普天官的圣王爷会显性破案啦，所以讲香火啊是非常的旺盛，尤其啊是一寡互人冤枉受到委屈。互人欺负无底申诉的人，拢来伫咧城隍庙伫咧叩诉。所以各位朋友，人讲善有是善报，恶有是恶报，唔是不报，是时机未到。唔通讲法律制裁未到，啊，就要挥挥三座。法律之外，啊，佫有公理甲天理的哦。因果的循环，绝对是有报应。

俗语有讲一句话啦，讲受人之托，都爱忠人之事过。俗语搁再讲啊，信义为立业之本。咱即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是以信义立业的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清朝嘉庆君的时代。有一个小生意人啊，因为伊修信，伊个修义，到尾啊，伊就变成全国的大好业人之一。伊个囝到尾啊，佫做甲翰林院的大学士哥，官拜尚书哩。杨世安这个人，伊出世伫个一个正贫穷散赤的家庭。伊六岁时阵啊，有一天，伊伫个路边啊，捡到一包银两，伊非常的欢喜啊。伊就将银两啊，都捡转来交予伊的四大人。起头啊，因老爸老母啊，就是一个人偷摕的，哦，都非常的生气啊，都摕金条啊，要甲摔你。杨世安伊正惊慌哩，讲阿爹阿爹娘娘，这包银两吼是我捡的啦，唔是我人偷摕啦。我早讲啦，偷摕人的物件吼，这是犯法的行为啦，这是不应该的代志啦。到尾啊，伊老爸才讲，哎，世安。你赶紧将这包银两摕来，看伫什么所在捡到的。你即阵就带我来去哈。有时两个伯仔呢，就正是将银两摕来，两个人就坐伫个捡银两的所在，伫个等人来找这包银两。等真久，搁再真久，但是啊，拢无人来找。迄个时阵啊，风搁真透，两个伯仔是安尼赶甲疑疑准过，只好啊，就返去厝里啊，准备明仔载再过来等过。有时两个伯仔囝行到一丛大树下的时阵啊，因发觉到有一个妇人人啼啼哭哭，要吊刀自尽啊，所以已经拢白好水啊，人啊已经拢白起来啊个。细汉的老爸，细汉的老爸，伊赶紧群情阻止到这场悲剧的发生。因无形中啊，因伯仔囝煞做到一件大善事啊个。原来这位妇人人啊，伊是无小心将一包银两碰见。这包银两啊，是伫后头厝拄借转来钱，是翁婿要做生意的生意本钱。这包银两啊，会使讲是全家人后日啊要生活的这个生意本钱。啊，打一声碰见，真正是真无路，提骨在无包啊个，所以讲伊就想袂开，就要自杀。这讲起来也是真戆啊，各位。说安那伊真天真呐、啊，伊讲阿姆啊阿姆、啊，我有捡到一包银两呢，你看这包银两是不是你的哈？这个妇人。

人啊，本来敢那一直哭娘娘哦，伊听到这个囡仔讲，因有捡到一包银两啊，伊未哭啊个，伊详细看个斟酌个，正正就是伊个，伊讲这包银两是我的，我这个包袱啊内中啊有十两银，搁有一卡金手环，伊讲个吼正得真正对，说安那因个爸仔囝等一包久等无人来领，即阵因找到碰见银两的人啊个。他们两个爸仔囝都非常的欢喜，都赶紧将银两啊来害人哥。两个爸仔囝等下因到了后，细安那因老爸就甲细安那讲：细安那，钱啊虽然是人人爱，但是啊，那不是咱家己亲手赚的啊，咱也是唔通得有较好。亲像今仔日，咱也是将迄包银两啊刚得起来啊，咱无行动啊，都做一件大罪恶的代志啊。俗语讲，咱不杀别人，别人却为咱来牺牲。这个富人人今仔日伊都无性命过，不但是安尼，因厝里的人啊，生活会落入陷阱啊，生活会真艰苦啊，这些罪恶啊，却变成咱人造成的过。后日啊，一定啊是会无好尾，不义之财安怎来，到尾啊都爱安怎倒转去，无可能是去会调过。啊，咱今仔日无行动，做了一件大善事。后日啊，咱爱继续去做善事，来保持着清白的人格。有清白的人格，将来才有出头的日子。不偷、不处、不贪，这都是做人的原则。各位，细安那的老爸啊，伊伫咧讲一寡做人的道理啊，互因囝细安那听。细安伊出世伫这个家庭，伊有贤明的乡亲。莫怪啊，伊甲尾啊吼，会真有成就个。细安的厝啊，本来是一个开杂货店，做小生意而已。因为伊的老爸做人啊，真朴实，佮讲信用，佮讲义气。伊的生意啊，啊煞愈来愈好个。小生意啊，煞变成大生意，好谈像是天空特别疼惜因共款个，建造因拢建谈。即马过来甲讲，互细安啊，因爸仔囝救起来迄个富人人。伊的翁婿啊是一个珠宝商，伊的名叫做宽林。本来生意也是做得真好，但是有一摆啊，煞互朋友啊，甲带去跋筊过，输一个啊，煞真凄惨安尼，连生意本啊，煞输了了过。宽林啊，伊真后悔哩，烦恼家吼未困哩过。后日啊，某囝生活费用是要安怎样啊都好，伊的某啊真贤惠，看到翁婿啊是一时的错误。人讲啊，仙人拍鼓是有时错，啊那脚步打叉是啥物人无咧？伊个某啊，只好就返去后头厝借钱。谢仔讲钱煞去互胖见去过，好咧，家再去无着说啊那因爸仔囝未贪财，无行动煞救着因一家人的性命。伊个翁婿啊，经过即摆教训了后，因唔敢去跋筊啊个。伊较大是第一个做生意，到尾啊生意完啊做了真发展，做了真好。伊个某啊真欢喜啊，伊个某啊内心上啊真感激细安那因这对爸仔囝，当时捡到因的银两，搁再害因个，和因的家庭啊有一条的生路个，所以伊就伫厝内面的神明位啊，一边啊吼，甲安一个重生光明位，早暗啊拢烧香啊。祈求神明爱庇佑着细安那因这对爸仔囝食百二岁，光明会寸进，日日会当身体健康无病痛。即马我过来甲讲细安那这个囡仔吼，因为伊有真好的家庭教育，人伊阁真巧，所以十五岁啊，伊就考中秀才；十七岁，伊就考中举人。伊二十二岁当中要就家赴考的时阵。有一天，伊看到有一个大狗下烧，落伫个一个大堆水窟仔底，有真侪狗下扑伫个水面。细安那呢，伊这个囡仔呢，伊真忠厚，佮真仁慈，伊就赶紧捡真侪茶几啊，将遐狗下吼一只一只甲勾起来，然后伊继续佮赶路，佮上京城。伊要准备着全国的大会试过，伊文章做了阁真好，伊感觉讲伊考了啊，真顺利，真满意，伊伫客栈伫咧等候放榜过。

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黄蓉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会食到身体勇气起。所以听众朋友吼，黄蓉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啊，对咱人的人体啊，拢有真大的帮助。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要吃较会搞尿的啦，要吃迄啰腰子较无好的啦。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黄蓉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问伫咧介绍的黄蓉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问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问会到，因为讲曾经问伫咧讲都实实啦。敢那袂当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要等你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佫较差真多哦，佮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补安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的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蓉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蓉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蓉三桂八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咱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蓉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蓉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摆一个食黄蓉三桂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哈。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请中建文字。

文章做了是真好，字阁真水。其中啊有一字缺减一点，考试官伊心中在咧想，可惜啊，可惜。那是迄字卖甲减一点啊，今年的状元啊，就是这个杨世安咯。在这个时阵，真奇怪的代志来发生啊！桌仔顶有一只狗仔，爬真紧，爬来对减一点的字，改剃掉了个。考试官伊感觉真奇怪，就用手把这只狗仔拔掉。但是这只狗仔又非常的奇怪，连考试官安怎甲拔，伊就是个爬转来剃伫个迄点的个。考试官伊过天光上朝的时阵，伊甲皇帝嘉庆君讲：“皇上啊，今年的状元吼，真歹抬官呢。”那是论文章啊，是杨世安伊上届好哩。可惜话、啊、伊有一字共减一点啦，但是非常的奇怪哦，皇上啊，有只狗仔吼拢撇伫迄点的呢。嘉庆君伊就将杨世安的文章甲摕来看一个较清楚的，真实是减一点，真实够只狗仔撇伫迄点，唔爱照顾。

有真侪人哦，正多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就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原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的，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学了个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我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八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方良三桂八宝丸吼。哦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方良三桂八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八宝丸吼，伊、哦、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夹夹的就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店夹夹的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直接吃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就来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岁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若这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八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最近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最近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奶妈咯。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吼。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龟百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哎，急死我了，在。